0: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ᱟᱱ ᱫᱟᱱ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ᱱ ᱵᱟᱰᱷ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ᱟᱹᱠᱤᱱ
1: ᱵᱤᱪᱚᱭ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ᱱ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ᱹᱛᱩ ᱨᱚᱞᱟ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ᱨᱚᱞᱟ ᱛᱷᱟᱱᱟ ᱨᱟᱡᱽᱱᱚᱜᱚᱨ ᱡᱤᱞᱟ ᱥᱟᱹᱨᱟᱹᱭᱠᱮᱞᱟ ᱠᱷᱟᱨᱥᱟᱣ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2: ᱟᱪᱪᱷᱟ ᱱᱟᱯᱟᱭ ᱛᱚᱵᱮ ᱟᱹᱵᱤᱱ ᱢᱟ ᱪᱟᱹᱥᱤ ᱠᱟᱱᱟ ᱵᱤᱱ ᱟᱨ ᱪᱟᱥ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ᱞᱤᱧ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ᱵᱷᱤᱲᱤ ᱟᱹᱥᱩᱞ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ᱢᱟᱲᱟᱝ ᱵᱤᱱ ᱮᱦᱚᱵᱟ
1: ᱱᱚᱣᱟ ᱵᱷᱤᱲᱤ ᱟᱹᱥᱩᱞ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ᱭᱳ ᱛᱮᱠ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ᱦᱚᱵ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ᱵᱟᱝ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ᱢᱮᱱᱟ 1990 ᱥᱮᱫ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ᱪᱟᱥ ᱫᱚᱞᱤᱧ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ᱭᱳ ᱛᱮᱠᱚ ᱠᱚ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ᱟᱨ ᱱᱤᱛ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ᱵᱟᱹᱞᱤᱧ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ᱠᱟᱨᱚᱱ ᱱᱚᱰᱮ
2: ᱟᱪᱪᱷᱟ ᱞᱟᱹᱭ ᱵᱤᱱ ᱱᱚᱣᱟ ᱵᱷᱤᱰᱤ ᱟᱹᱥ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ᱹᱵᱤ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ᱛᱟᱹᱵᱤᱱ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ᱤᱰᱤ ᱟᱹᱥ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 ᱮ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ᱦᱩᱰᱤᱧ ᱜᱮᱞ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ᱭᱳ ᱛᱮᱠᱚ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ᱹᱜᱩ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ᱦᱟᱨᱟ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ᱟ ᱞᱤᱧ ᱜᱮᱭᱟᱱ ᱮᱱᱟ ᱞᱤᱧ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ᱛᱤ ᱨ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ᱠᱟ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ᱦᱮᱡ 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ᱩᱠ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ᱟᱸᱜᱮ ᱠᱷᱚᱱ ᱥᱟᱸᱜᱮ ᱫ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 ᱞᱤᱧ ᱨᱤᱠᱟᱹ ᱠᱮ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ᱱ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ᱵᱷᱤᱰᱤ ᱵᱷᱤᱰᱤ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ᱜᱟᱰᱨᱟᱭ ᱠᱟᱴᱟᱣ ᱮᱱ ᱠᱷᱟᱱ ᱩᱱᱤ 3 ᱥᱟᱞ ᱫ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 ᱞᱤᱧ ᱪᱮᱥᱴᱟᱭᱟ ᱟᱨ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ᱯᱷᱟᱭᱫᱟ ᱩᱴᱷ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ᱮ 3 ᱥᱟᱞ ᱨᱮ ᱟᱹᱞᱤᱧᱟᱜ 10-12,000 ᱴᱟᱠ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ᱱᱚᱡᱚᱨ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ᱪᱟᱥ ᱵᱟᱥ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ᱟ ᱠᱟᱨᱚ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 ᱪᱟᱥ ᱵᱟᱥ ᱠᱟᱱᱟ ᱰᱟᱝᱨᱤ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ᱚᱱᱟ ᱜᱟᱰᱨᱟ ᱛᱮᱜᱮᱞᱤᱧ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ᱪᱟᱥ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ᱛᱟᱵᱚᱱ ᱚᱱᱟ ᱠᱚᱞᱤᱧ ᱠᱚᱨᱟᱣ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ᱵᱤᱱ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ᱷᱤᱰᱤ ᱱᱩᱠᱩ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ᱜᱚᱲᱟ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ᱭᱜᱟ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ᱧᱚᱜᱼᱟ
1: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ᱞᱟᱜᱽ ᱵᱟᱞᱟ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ᱩᱨᱪᱟᱹ ᱯᱩᱨᱪ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ᱵᱮᱥᱟ ᱟᱫᱚ ᱵᱷᱤᱰᱤ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ᱨᱤᱴᱷᱟᱹ ᱨᱤᱴᱷ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ᱵᱷᱤᱰᱤ ᱫᱚ ᱢᱟᱱᱮ ᱪᱮᱬᱚᱢ ᱠᱮᱬᱚᱢ ᱢᱟᱱᱮ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ᱜᱚᱡ ᱡᱚᱜ ᱜᱮ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ᱜᱩᱨᱩᱛ ᱛᱮᱠᱚ ᱞᱮᱴ ᱯᱮᱴᱟᱣ ᱠᱚᱣ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ᱢᱮᱨᱚᱢ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ᱤᱡ ᱟᱠᱚ ᱰᱚᱰᱚᱜ ᱟᱠᱚ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ᱵᱟᱡᱟᱣ ᱟᱠᱚ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ᱮᱢᱟᱨ ᱟᱡᱟᱨ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ᱚᱜᱼᱟ ᱟᱞᱟᱜᱽ ᱵᱟᱞᱟᱜᱽ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ᱩᱨᱪᱟᱹ ᱯᱩᱨᱪ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ᱵᱷᱤᱰᱤ ᱩᱢ ᱟᱹᱨᱩ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 ᱠ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ᱚᱴᱟᱜᱼᱟ
2: ᱦᱳᱭ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ᱢ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ᱥᱟᱯ ᱥᱩᱛᱨ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ᱥᱟᱯ ᱥᱩᱛᱨᱟᱹ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ᱚᱲᱟ ᱦᱚᱸ ᱵᱤᱢᱟᱨ ᱟᱡᱟᱨ ᱠᱚ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ᱡᱮ ᱵᱷᱤᱲᱤ ᱵᱤᱱ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ᱮᱸᱜ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ᱫᱟ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ᱱᱩᱠ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1: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ᱢᱮᱱᱟ 10ᱴᱤ ᱮᱸᱜ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ᱞ ᱨᱮ 2 ᱫᱷᱟᱣ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ᱱᱤᱥ ᱢᱟᱱᱮ ᱜᱚᱡ ᱪᱮ ᱵᱮᱢ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ᱩᱱᱠᱩ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ᱢᱤᱫᱴᱤᱡ ᱢᱤᱫᱴᱤᱡ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ᱛᱚᱣᱟ ᱜᱮ ᱵᱟᱝ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ᱜᱩᱱᱟ ᱠᱚᱢ ᱠᱚ ᱟᱬᱜᱚᱠᱟᱜᱼᱟ ᱞᱮᱠᱤᱱ ᱱᱤᱯᱷᱚᱴ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ᱳᱭ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ᱵᱷᱤᱰᱤ ᱚᱱᱠ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ᱥᱩ 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ᱟᱱᱣᱟᱨ 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ᱮ ᱱᱩᱠᱩ ᱵᱟᱵᱚ ᱢᱮᱱᱟ ᱠᱟᱰᱟ ᱟᱨ ᱵᱷᱮᱰᱟ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ᱵᱷᱤᱰᱤ ᱦᱚᱸ ᱠᱟᱰᱟ ᱥᱚᱢ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ᱫᱟᱲᱮ ᱛᱟᱠᱚ ᱰᱷᱮ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ᱨᱩᱣᱟᱹᱲ ᱥᱟᱞ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ᱛᱟᱯ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ᱟᱢᱛᱟ ᱛᱟᱠᱚ ᱦᱮᱸᱪᱮ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ᱵᱚᱱ ᱠᱮᱴᱮᱡ ᱟᱛᱳ ᱛᱟᱠ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ᱸᱜᱮ ᱫᱚ ᱨᱩᱣᱟᱹᱛᱮ ᱵᱟᱠᱚ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ᱷᱤᱰ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ᱜᱼᱟ ᱞᱮᱠᱤᱱ ᱢᱮᱨᱚᱢ ᱫᱚ ᱥᱟᱞ ᱨᱮ ᱮᱠ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ᱫᱚᱠᱚ ᱜᱩᱡᱩᱜ ᱪᱟᱵᱟᱜ ᱜᱮᱭᱟ ᱥᱟᱸᱜᱮ ᱟᱠᱚ ᱞᱤᱧ ᱵᱟᱹᱛ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ᱞᱤᱧ ᱞᱮᱠᱤᱱ ᱵᱷᱤᱰᱤ ᱟᱹᱥᱩᱞ ᱫᱚ ᱱᱮ ᱱᱤᱭᱟᱹ ᱞ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ᱟᱱᱟ ᱞᱤᱧ ᱫᱚ
2: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ᱵᱷᱤᱰ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ᱠᱚ ᱠᱚ ᱵᱤᱢᱟᱨ ᱟᱡᱟᱨ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ᱵᱤ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ᱤᱱ ᱨᱟᱱ ᱠᱚᱣᱟ
1: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ᱩ ᱰᱟᱠᱛᱟᱨ ᱞᱤᱧ ᱦᱚᱦᱚᱣᱟ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ᱷᱳ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ᱩᱱᱤ ᱟᱹᱞᱤᱧ ᱠᱚᱱᱴᱮᱠᱴ ᱞ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ᱱᱚᱝᱠᱟᱭ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ᱨᱟᱱ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ᱰᱮ ᱴᱨᱤᱴᱢᱮᱱᱴ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ᱞᱤᱧ ᱧᱮ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ᱥᱟᱠᱥᱮᱥᱯᱷᱩᱞ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ᱰᱟᱠᱛᱟᱨ ᱦᱚᱸ

0: ᱟᱹᱰᱤ ᱴᱷᱤᱠ ᱤᱧ ᱥᱟᱵ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ᱩᱠᱩ ᱟᱹᱰᱤ ᱫᱷᱮᱭᱟᱱ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ᱫᱤᱧ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ᱮᱭᱟᱱ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ᱫ ᱡᱮ ᱠᱚ ᱴᱷᱤᱠ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ᱮᱞᱤᱧ ᱴᱷᱤᱠᱟᱹ ᱮᱫᱟ ᱱᱩᱠᱩ ᱢᱮᱨᱚᱢ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ᱫᱟᱲᱮ ᱡᱤᱵᱚᱱᱟ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ᱩᱠᱩ ᱡᱟᱱᱣᱟᱨ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 ᱱᱚᱣᱟ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ᱢᱟᱱᱮ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ᱞᱤᱧ ᱤᱭᱟᱹ ᱟᱠᱟᱫ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ᱵᱷᱤᱲᱤ ᱵᱤᱱ ᱟᱹᱥᱩᱞ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ᱡᱤᱞ ᱵᱤ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ᱮᱜᱼᱟ ᱪᱮ ᱜᱚᱴᱟ ᱛᱮᱵᱤ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ᱮᱫ ᱠᱚᱣᱟ
0: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ᱱᱟ ᱵᱩᱰᱷᱤ ᱵᱷᱤᱲ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ᱯᱚᱱ ᱛᱟᱭ ᱠᱟᱢᱡᱳᱨ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ᱫᱚᱥᱟᱨ ᱛᱚᱣᱟ ᱠᱚ ᱠᱚᱢᱮ ᱟᱬᱜᱚᱭᱟ ᱧᱮᱞ ᱴᱷᱤᱠᱟᱹᱭᱟ ᱞᱤᱧ ᱟᱹᱞᱤᱧ ᱢᱟᱞᱤᱧ ᱪᱟᱥ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ᱤᱧ ᱧᱮᱞᱮᱭᱟ ᱚᱠᱚᱭ ᱵᱷᱤᱲ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ᱞ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ᱹᱣ ᱠᱟ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ᱱᱚᱡᱚᱨ ᱛᱟᱹᱞᱤᱧ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ᱚᱢᱚᱱ ᱛᱤᱛᱷᱤ ᱦᱚᱸ ᱞᱤᱧ ᱚᱞ ᱠᱟᱜᱼᱟ ᱟᱨ ᱞᱤᱧ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ᱩᱭ ᱱᱤᱱᱟᱹᱜ ᱥᱟᱞ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ᱰᱨ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ᱱᱚᱡ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ᱹᱞᱤᱧ 3 ᱥᱟᱞ ᱠᱷᱟᱱ ᱫᱚ 10,000 ᱴᱟ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ᱹᱞᱤᱧ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ᱵᱩᱰᱷᱤ ᱵᱷᱤᱲᱤ ᱫ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ᱣᱟᱞᱤᱧ ᱠᱟᱢ ᱥᱮ ᱠᱟᱢ ᱵᱟᱝ ᱵᱟᱝᱛᱮ 2,500-3,000 ᱞᱟᱠᱷ ᱵᱷᱟᱜᱽ ᱛᱮᱞ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ᱮᱯᱟᱨ ᱨᱮ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ᱦᱮᱸ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ᱱᱚᱡᱚᱨ ᱱᱩᱠᱩ ᱜᱟᱰᱨᱟ ᱴᱷᱮᱱ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ᱴᱤᱝ ᱢᱟᱱᱮ ᱜᱚᱡ ᱠᱟᱛᱮ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ᱟᱵᱚ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ᱟᱹᱞᱤᱧ ᱚᱱᱟ ᱜᱮᱫ ᱠᱟᱛᱮ ᱜᱮ ᱡᱤᱞ ᱞᱤᱧ ᱛᱩᱞ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ᱨᱮ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ᱜᱼ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ᱟ ᱵᱚᱦᱚ ᱦᱩᱭᱱᱟ ᱯᱚᱪᱚᱱᱤ ᱦᱩᱭᱱᱟ ᱢᱟᱭᱟᱝ ᱦᱩᱭᱱᱟ ᱟᱨ ᱪᱚᱴ ᱠᱟᱴᱟ ᱠᱚ ᱚᱱᱟᱛᱮ ᱟᱯᱱ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ᱯᱟᱨᱟᱵᱽ ᱢᱤᱫᱚᱜᱼᱟ ᱡᱤᱞ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ᱯᱟᱨᱟᱵᱽ ᱢᱤᱫᱚᱜᱼᱟ ᱡᱤᱞ ᱛᱮᱦᱚᱸ 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ᱦᱚᱸᱛᱟᱢ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ᱢᱤᱫ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ᱨᱮ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ᱴᱷᱤᱠ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ᱤ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ᱯᱩᱭᱥ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ᱹᱵᱤᱱ ᱥᱟᱞ ᱵᱷᱳᱨ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ᱷᱤᱲᱤ ᱵᱤ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ᱢᱫᱟᱱᱤ ᱛᱟᱹᱵᱤ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ᱟᱢᱫᱟᱱ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ᱸᱜ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ᱱᱚᱡᱚᱨ ᱢᱟ ᱱᱚᱝ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ᱸᱜᱮ ᱮᱫ ᱠᱚᱣᱟᱞᱤᱧ ᱟᱨ ᱵᱩᱰᱷ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ᱠᱟᱢ ᱥᱮ ᱠᱟᱢ 3-4-5 ᱜᱟᱱ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ᱞ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ᱣᱟ ᱠᱟᱢ ᱥᱮ ᱠᱟᱢ 3,000 ᱠᱟᱛᱮ ᱯᱨᱚᱛᱮᱠ ᱵᱷᱤᱲᱤ ᱢᱤᱫᱴᱤᱡ ᱞ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ᱵᱤᱱᱟᱜ 20,000 ᱴᱟᱠᱟ ᱫᱚ ᱥᱟᱞ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ᱪᱤᱠᱟᱹᱨᱮ ᱵᱩᱰᱷᱤ ᱵᱷᱤᱲᱤ ᱨᱮ ᱦᱮᱸ ᱩᱱᱠᱩ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ᱞᱤ ᱮᱥᱤ ᱛᱮᱜᱮ ᱟᱨ ᱚᱱᱟ ᱞ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ᱜᱼᱟ ᱡᱮ ᱱᱟᱠᱩ ᱨᱮᱱ ᱦᱚᱯ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ᱚᱰᱮ ᱛᱚ ᱯᱩᱭᱥᱟᱹ ᱢᱟ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ᱱᱩᱭᱟᱜ ᱫᱚ ᱚᱱᱟ ᱮᱥᱠᱨᱟᱯ ᱵᱚᱰᱤ ᱞᱮᱠᱟ ᱞᱤᱧ
1: ᱟᱹᱠᱷᱨᱤᱧᱮᱜᱼᱟ
0: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ᱵᱮᱯᱟᱨᱤ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ᱤᱧ ᱵᱷᱟᱹᱜᱤ ᱫᱷᱟᱨᱟ ᱜᱮ ᱞᱤᱧ ᱩᱱᱟᱹᱜ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ᱥᱟᱥᱛᱟ ᱛᱮᱫᱚ 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ᱤᱧ ᱟᱹᱞᱤᱧ ᱚᱲᱟᱜ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ᱞᱤᱧ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ᱮᱰᱟ ᱫᱚ ᱱᱟᱦᱟᱜ 3 ᱥᱟᱞ ᱯᱚᱨᱮ ᱱᱟᱢ ᱵᱤ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ᱫ ᱠᱚᱣᱟ
0: ᱦᱮᱸ 3 ᱥᱟᱞ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ᱟᱨ ᱤᱱᱟᱹᱜ ᱨᱮᱜᱮ ᱞᱤᱧ ᱜᱚᱡ ᱠᱟᱛᱮ ᱡᱤᱞ ᱞᱤᱧ ᱛᱩᱞ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ᱦᱮᱸ 3 ᱥᱟᱞ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ᱮᱰ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ᱫ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ᱢᱮᱠᱥᱤᱢᱟᱢ 10,000
1: 10,000
0: ᱴᱟᱠ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1: ᱟᱨ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ᱩᱱᱟᱹᱜ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ᱷᱮᱰᱟ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ᱚᱲᱟᱜ ᱠᱚ ᱢᱟᱱᱮ ᱠᱚ ᱫᱷᱩᱲᱤ ᱰᱤᱜᱞᱟᱹᱜ ᱞᱮᱠᱟ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ᱫ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ᱞᱮᱠᱤᱱ ᱟᱹᱞ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ᱸ ᱵᱟᱹᱞ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ᱣᱟ ᱢᱮ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ᱚᱠᱚᱭ ᱵᱟᱯᱞ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ᱪᱤᱠ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ᱮᱠᱤᱱ ᱵᱟᱝ ᱜᱮ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ᱹᱞᱤᱧ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ᱞᱤᱧ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ᱟᱯᱱᱟᱨ ᱡᱤᱞ ᱦᱚᱸ ᱡᱚᱢᱟ ᱟᱨ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ᱯᱩᱭᱥᱟᱹ ᱦᱚᱸ
1: ᱯᱟᱨᱟᱵ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ᱠᱩᱲᱤ ᱠᱩᱲ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ᱛᱚ ᱛᱚ ᱯᱮᱱᱴ ᱦᱩᱭᱱᱟ
0: ᱥᱟᱢᱟᱱ ᱠᱚ ᱦᱩᱭ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ᱹᱞᱤᱧ 10,000 ᱴᱟᱠᱟ ᱚᱱᱟ ᱢᱟ ᱱᱟᱦᱟᱜ ᱞᱤᱧ ᱱᱚᱡᱚᱨ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ᱪᱟᱥ ᱫᱤ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ᱨᱟᱡᱟ ᱥᱟᱞᱟᱨᱮ ᱢᱟᱱ ᱞᱮᱭ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ᱜᱮᱭᱟ ᱜᱟᱰ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ᱨᱟᱡᱟ ᱥᱟᱞᱟᱨ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ᱫᱩᱞᱤᱧ ᱜᱚᱡᱮᱭ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ᱯᱩᱥ ᱨᱮ ᱟᱨ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ᱜᱚᱢᱦ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ᱞᱮᱠᱤᱱ ᱨᱟᱡᱟ ᱥᱟᱞᱟ ᱨᱮᱫᱚ ᱟᱨ ᱜᱚᱢᱦᱟ ᱨᱮᱫᱚᱞᱤᱧ ᱜᱚᱡ ᱠᱮ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ᱛᱟᱵ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ᱲᱦ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 ᱚᱸᱰ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ᱮ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ᱞᱤᱧ ᱪᱚᱲᱟᱣᱟ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ᱵᱷᱤᱰᱤ ᱟᱹᱥᱩᱞ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ᱤᱛ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 ᱫᱟᱱᱱ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ᱱ ᱵᱟᱰᱷ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ᱟᱹᱠᱤᱱ

0: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ᱩᱨᱟᱹ ᱵᱟᱹᱧ ᱟᱸ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ᱤᱠᱟᱹᱧ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ᱨ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ᱹᱲ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